0: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ᱟᱪᱚᱠ ᱫᱚᱵᱚᱱ ᱠᱚ ᱵᱟᱝ ᱵᱟᱛ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ᱦᱤᱢ ᱾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 ᱱᱚᱣ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
1: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ᱟᱪᱚᱠ ᱟᱨ ᱫᱚᱵᱚᱱ ᱠᱚ ᱵᱟᱝ ᱵ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ᱦᱤᱢ

0: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ᱫᱚ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ᱰᱮ ᱡᱩᱫᱤᱢ ᱧᱮᱞᱟ ᱛᱟᱦᱞᱮ ᱫᱚ ᱠᱚᱲᱟ ᱦᱚᱸ ᱟᱡᱤᱡ ᱡᱮᱢᱚᱱ ᱮᱨᱟ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ᱟᱦᱞᱮ ᱵᱟᱞ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ᱮᱨ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ᱡᱟᱛᱮ ᱚᱱᱟ ᱟᱞᱚᱭ ᱢᱚᱱ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ᱟᱸᱜᱮ ᱠᱚ ᱜᱟᱸᱰᱮ ᱠᱟᱜᱼᱟ ᱡ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ᱞᱚᱭ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1: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ᱠᱩᱞᱤ ᱢᱮᱭ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ᱸᱜᱮ ᱠᱚ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ᱟᱸᱜᱮ ᱫᱚ ᱟᱵᱚ ᱵᱤᱯᱚᱫ ᱠᱷᱚᱱ ᱢᱩᱦᱤᱢ ᱠᱚ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 ᱠᱟᱵ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0: ᱦᱳᱭ
1: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ᱤᱦᱤᱴ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 ᱡᱩᱜᱽ ᱥᱟᱶ ᱛᱟᱲ ᱢᱤᱞ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ᱨ ᱛᱮᱠᱷᱟᱨ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ᱜᱩᱡᱩᱜ ᱜᱩᱨᱩ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ᱟᱪᱟᱨ ᱵᱮᱣ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ᱡᱩᱜᱽ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ᱜᱽ ᱥᱟᱞᱟᱜ ᱛᱟᱲ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ᱱᱚ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ᱨᱤᱦᱤᱴ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ᱛᱮᱜ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0: ᱱᱤᱛᱚᱜ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ᱚᱥᱱᱚ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ᱛᱟᱞ ᱥᱟᱶ ᱢᱤᱞᱟᱹᱣ ᱛ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ᱟᱞ ᱡᱩᱜᱽ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ᱯᱟᱹᱦᱤᱞ ᱩᱛ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ᱱᱚᱝᱠᱟ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ᱚ ᱛᱟᱲᱟᱢ ᱠ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ᱵᱚ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ᱩᱜᱽ ᱥᱟᱶ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ᱫᱚ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ᱩᱞ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ᱛᱮᱫ ᱟᱵᱚᱱᱟᱜ ᱟᱫᱚᱜᱼᱟ ᱢᱩᱞ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ᱚᱜ ᱜᱮ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ᱮᱢᱚᱱ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ᱚᱠᱛᱚ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ᱚᱠ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ᱲᱟᱜ ᱵᱟᱝ ᱠᱩᱲᱟᱹ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ᱠᱷᱚᱱ ᱠᱚᱢ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ᱮ ᱠᱚᱢ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ᱵᱚ ᱛᱚ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ᱭ ᱠᱷᱟᱴ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ᱪᱚᱠ ᱛᱟᱞᱚᱢ ᱯᱟᱨ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ᱚᱱ ᱯᱟᱨ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ᱵᱚᱠᱚᱞ ᱵᱚᱲᱮ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ᱚᱫᱚ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ᱵᱚ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ᱫᱚ ᱦᱚᱦᱚᱣᱟᱱ ᱜᱮᱭᱟ
2: ᱟᱫᱚ ᱠᱷᱮᱭᱟᱞ ᱠᱩᱪᱤᱢ ᱛᱟ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ᱮ ᱮᱞᱳᱢ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ᱟ ᱟᱯᱟᱛ ᱟᱯᱟᱛ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ᱭᱟ
1: ᱟᱢ ᱠᱤᱢ ᱢᱚᱱᱮ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ᱛᱟᱨ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ᱚᱴ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2: ᱤᱧ ᱢᱚᱱᱮ ᱤᱧ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ᱨᱚᱯᱚᱲ ᱢᱤ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ᱡᱮᱨᱚᱠᱚᱢ ᱚᱲᱟᱜ ᱥᱚᱝᱥᱟᱨ ᱦᱚᱸ ᱪᱚᱨᱚᱠ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ᱱᱠᱟ ᱠᱟᱞᱪᱟᱨ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ᱮ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ᱦᱤᱰᱟᱹᱝ ᱡᱟᱲᱟᱝ ᱦᱚᱪᱚᱭᱮᱜᱼᱟ
1: ᱟᱢᱟᱜ ᱠᱤ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ᱞᱪ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2: ᱠᱟᱞᱪ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1: ᱮᱱ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ᱨᱤᱦᱤᱴ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ᱵᱚᱱ
2: ᱛᱤᱭᱳᱜ
1: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ᱠᱤ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ᱵᱮᱱ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ᱵᱮᱱ ᱪᱟᱞ ᱠ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ᱨ ᱟᱵ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ᱚᱠᱛᱚ ᱵᱮᱱ ᱵᱤᱛᱟᱹᱣ ᱠ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3: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ᱪᱚᱠ ᱫᱚᱵᱚᱱ ᱠᱚ ᱵᱟᱝ ᱵᱟᱛ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ᱦᱤ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ᱡᱚᱞ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ᱩᱥᱯᱚ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ᱡᱚᱞ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ᱩᱥᱯᱚ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ᱟᱯᱮ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ᱤᱧ ᱟᱞ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ᱟᱯᱮ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ᱩᱞ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ᱚ ᱛ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ᱩᱵᱷᱚᱡᱤᱛ ᱢᱩᱨᱢ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0: ᱥᱟᱭᱛᱩᱜᱮ ᱮᱭᱟᱭ ᱜᱚᱴᱟᱝ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ᱟᱥ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ᱫᱟᱹᱲ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ᱨᱡᱩᱱ ᱥᱤᱝ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ᱜ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ᱥ 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ᱜᱟᱯᱩᱨ ᱨᱮ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ᱥᱟᱝᱥᱚᱫ ᱫᱚᱞ ᱟᱥᱮᱱ ᱫᱚ ᱦᱚᱞ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ᱮᱸᱫᱮ ᱪᱤᱨ ᱫᱮᱠᱷᱟᱣ ᱫᱤᱥᱟᱹ ᱨᱟᱸᱜᱟᱣᱱ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ᱮᱱᱟ ᱛᱟᱞᱢᱟ ᱢᱮᱲᱦᱮ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ᱮᱥ ᱰᱤ ᱠᱩᱢᱟᱨ ᱥᱟᱢᱤ ᱥᱟᱶ ᱫᱩᱨᱜᱟᱯᱩᱨ ᱴᱟᱣᱩᱱ ᱨᱮ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ᱛ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ᱚᱠᱛᱚ ᱫᱚᱞ ᱟᱥᱮᱱ ᱫᱚ ᱦᱮᱸᱫᱮ ᱪᱤᱨ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ᱟᱛᱮ ᱪᱳᱨ ᱥᱞᱳᱜᱟᱱ ᱠᱚ ᱮᱢᱟᱜ ᱫᱮ ᱛᱟᱦᱮᱱ ᱯᱩᱞᱤᱥ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ᱢᱩᱦᱤᱢ ᱫᱚᱠᱚ ᱥᱟᱢ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ᱟᱛᱮᱦᱟᱨ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ᱸᱫᱳᱣᱟ ᱮᱞᱮᱠᱷ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ᱥᱤᱫᱫᱷᱚ ᱢᱟᱣᱵᱟᱫᱤ ᱜᱟᱶᱛᱟ ᱨᱤᱱᱤᱡ ᱴᱚᱴᱷᱟᱨᱤ ᱠᱟᱢᱟᱱᱰᱟᱨ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ᱜᱟᱹᱧᱡᱩ ᱫᱚ ᱯᱩᱞᱤᱥ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ᱠᱟᱫ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20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2019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20 ᱱᱚ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ᱩᱠᱩᱭᱟ ᱪᱷᱚᱠ ᱨᱮ ᱯᱩᱞᱤᱥ ᱪᱮᱛᱟᱱ ᱦᱟᱢᱞ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ᱜᱟᱹᱧᱡᱩ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ᱲ ᱫᱩᱥᱤ ᱚᱱ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4 ᱡᱚᱱᱟ ᱯᱩᱞᱤᱥ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ᱱᱟ ᱯᱩᱨᱤ ᱞᱮᱱᱟ ᱩᱱ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ᱢᱳᱥᱩᱢᱤ ᱚᱠᱠᱷᱚᱨᱮᱠᱷᱟ ᱜᱷᱩᱨᱱᱤ ᱦᱚᱭ ᱟᱨ ᱵᱚᱝᱜᱳᱯᱥᱟᱜᱚᱨ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ᱵᱷᱟᱵᱽ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ᱭᱢᱟ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ᱫᱷᱩᱯᱟᱹᱴ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ᱯᱷᱤᱯᱷᱟ ᱳᱣᱟᱨᱞᱰ 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ᱡᱮᱜᱮᱫ ᱠᱟᱯ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ᱯᱩᱭᱞᱩ ᱥᱮᱢᱤ 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 ᱯᱷᱨᱟᱱᱥ ᱟᱨ ᱥᱯᱮᱱ ᱠᱤᱱ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ᱚᱜᱼᱟ ᱴᱮᱠᱥ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ᱞᱟᱥ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ᱢᱮᱪ ᱫᱚ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ᱤᱫᱟᱹ 11:30 ᱨ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ᱫᱷᱚ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

0: ᱩᱱᱩᱡᱚᱜ ᱥ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ᱥᱮᱬ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ᱪᱪᱷᱟ ᱦᱚᱸ ᱠᱚ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 ᱨᱤᱥᱟᱨᱪ ᱨᱮ ᱮᱭᱟᱭ ᱟᱜ ᱵᱷᱩᱞ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ᱯᱞᱟᱜᱟᱨᱤᱡᱚᱢ ᱨᱮ ᱥᱟᱵᱚᱜᱼᱟ ᱾ ᱯᱟᱣᱟᱨ ᱜᱨᱤᱰᱥ,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ᱟᱨ ᱵᱮᱝᱠᱤᱝ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ᱮᱴᱟᱠ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ᱡᱷᱩᱠ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ᱚᱲ ᱟᱲᱟᱝ ᱪᱮᱛᱟ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 ᱱᱟᱦᱟ ᱛᱟᱹᱠᱱ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ᱛᱮ ᱡᱩᱛ ᱟᱠᱟᱱ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ᱢᱟᱹᱱᱢᱤ ᱪᱮᱛ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ᱨᱚᱲ ᱠᱟᱛᱮᱫ ᱚᱯᱚᱢ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ᱥᱟᱭᱵᱟᱨ ᱵᱩᱞᱤᱝ ᱴᱨᱳᱞᱤᱝ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ᱫᱚᱢ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 ᱟᱨ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ᱦᱞᱮᱛ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ᱧᱮᱞ ᱧᱮᱯᱮᱞ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ᱹᱰᱤ ᱴᱷᱮᱱ ᱜᱮ ᱮᱲᱮ ᱠᱩᱢᱲᱩ, ᱫᱟᱞᱛᱚᱞ, ᱮᱢᱚᱱᱠᱤ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ᱴᱨᱟᱯᱷᱤᱠᱤᱝ ᱥᱮ ᱦᱚᱲ ᱯᱟ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ᱟᱨ ᱥᱚᱱᱛᱚᱨᱛᱮ ᱱᱟᱦᱟ ᱛᱟᱹᱠᱱᱤᱠ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ᱮᱬ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ᱥᱟᱞᱟᱜ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ᱴᱷᱤᱠᱛᱮ ᱮᱭ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ᱥᱟᱭᱵᱟᱨ ᱵᱩᱞᱤᱝ ᱵᱚᱱ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ᱭᱩ ᱵᱟᱵᱟ ᱛᱟᱠᱚ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ᱛᱮ ᱯᱷᱳᱱ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ᱭ ᱮᱢ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ᱟᱲ ᱥᱮ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ᱠᱚ ᱧᱮᱞ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ᱥᱮᱯᱷᱴᱤ,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ᱤᱛᱷᱤᱠᱥ ᱟᱨ ᱮᱭᱟᱭ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ᱡᱟ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ᱭᱢᱟ ᱾ ᱠᱚᱞᱠᱷᱟᱱᱟ ᱥᱮ ᱵᱤᱨᱤᱫ ᱠᱚ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ᱪᱟᱹᱠᱨᱤᱭ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ᱠᱤᱞ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ᱛᱮ ᱱᱟᱦᱟ ᱴᱮᱠᱱᱤᱠ ᱦᱮᱡ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ᱮᱬ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 ᱫᱟᱭᱤᱛᱛᱚᱵ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ᱛᱷᱟ ᱟᱨ ᱱᱤᱭᱚᱢ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ᱥᱚᱠᱛᱚ ᱱᱟᱣ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ᱨ ᱟᱞᱟᱫᱟ ᱟᱞᱟᱫᱟ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ᱟᱵ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ᱴᱩ ᱯᱷᱮᱠᱴᱟᱨ ᱚᱛᱷᱮᱱᱴᱤᱠᱮᱥ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ᱳᱴᱤᱯᱤ,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ᱵᱮᱝᱠ ᱰᱤᱴᱮᱞᱥ ᱚᱠᱚᱭ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 ᱯᱟᱥᱱᱟᱣ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ᱰᱟᱣᱩᱱᱞᱳᱰ ᱞᱟᱦᱟᱨᱮ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ᱧᱮᱞ ᱵᱩᱡᱽ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ᱭ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ᱵᱚᱫᱚᱞ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ᱟᱠᱟᱱ ᱥᱚᱯᱷᱴᱣᱮᱭᱟᱨ ᱮᱱᱴᱤᱵᱷᱟᱭᱨᱟᱥ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ᱟᱯᱰᱮᱴ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ᱮᱲᱮ ᱤᱢᱮᱞ ᱢᱮᱥᱮᱡᱽ ᱨᱮ ᱠᱳᱱᱳ ᱞᱤᱝᱠ ᱡᱚᱴᱮᱫ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ᱷᱟᱜᱮᱴᱤ ᱠᱷᱳᱡ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ᱱᱛᱚᱨ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ᱛᱟᱞᱟᱛᱮ ᱮᱲᱮ ᱠᱩᱢᱲᱩ ᱥᱮ ᱥᱟᱭᱵᱟᱨ ᱵᱩᱞᱤᱝ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ᱭᱵᱟᱨ ᱠᱨᱟᱭᱤᱢ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ᱠᱷᱚᱱ ᱧᱟᱢ ᱠᱳᱱᱳ ᱢᱮᱥᱮᱡᱽ ᱯᱟᱥᱱᱟᱣ ᱞᱟᱦᱟᱨᱮ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ᱟᱹᱧ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ᱵᱮᱱᱟᱣᱤᱡ ᱞᱩᱰᱳᱵᱷᱤᱠ ᱴᱨᱮᱱᱰᱚ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ᱩᱰ ᱵᱤ ᱤᱭᱳᱨ ᱥᱟᱨᱵᱷᱮᱱᱴ ᱮᱱᱰ ᱱᱚᱴ ᱤᱭᱳᱨ ᱢᱟᱥᱴᱟᱨ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ᱟᱵᱚ ᱛᱟᱹᱠᱱ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ᱞᱟᱹᱴᱩ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ᱛᱟᱹᱠᱱᱤᱠ ᱡᱟᱛᱮ ᱟᱵᱚ ᱵᱟᱭ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ᱵᱚᱱ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ᱫᱤᱯᱟᱧᱡ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ᱟᱹᱯᱩ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ᱟᱹᱯᱩ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ᱜ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ᱠᱟᱹᱯᱩ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ᱯᱩ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